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了吧你。嗯。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心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扯扯的跑跑的飞飞的冷冰又是开启阿的派的心被风高脚飞你还在记得的棒大醉的后的兴风作浪掀起腥风血雨腥风潮在扩散马却就别来跟战斗机作战被吸进引擎

不信这些是流行走势，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像公敌是疯子，最流行是裸子，把视野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些嘴子虚比解释机器，也是没真材实料的一堆骗子，带一水解释虚伪嘴子里面 S 还想狂狂做。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有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我们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镜，我是白镜。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色彩公公 Your brain Yeah 闪闪发光 Reflash 无法自我 Let's dance 世界繁复世事万物无可

0: 这条碎条哦，先放我过。那要抓在后面，不带大条。
1: 看不清楚。对啦，对啦，
2: 我知啦。啊，不过这卖监管哦，逼到做安尼啦。啊，你帮菜椒底下处理。
3: 哎，长官辛苦了，长官好。
0: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4: 不错不错，就先过来啊。
0: 哎，我那赢哦。
3: 来喝饮料啊！
0: 哎，他刚来呢。
3: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5: 小蔡，处理一下哦。
3: 没有进度，
5: 有问题要问呢。
3: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长官，来喝饮料啊！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6: 跟你说，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了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7: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3: 是，谢谢。
0: 就叫我们骗5万啦，人家碎条嘛，每天来，这条顺便处理。
8: 小蔡，你处理的，
3: 谢谢，辛苦了。
0: 无绩效，
9: 我知影无绩效啊。
10: 大妈，三千块你有收着吗？
11: 有啦，你吃好多，别客气啊。
10: 我是需要你自己，但是对。

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啊？我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湘。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Bedtime Story》。

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算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这一敌人给我好好几招。

0: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林林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
1: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
0: 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有这么多啊，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点点熟悉，如果有 follow 我的 IG 肯定知道这一台摩托。给你们三秒时间，没有错，是 Leroy 的 Ninja 650 Inline 2。 你知道吗，我很久没有拍 QCMS 了。 Leroy 讲什么你知道吗？他讲一位姓，我这个摩托拿去骑，骑久一点都没有关系啊，不用还我也没有关系。哇，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主人。等下我就给你们知道为什么 Leroy 会叫我骑久一点没有关系。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这一集的 QCMS， 我是 Hiwei Singh。 68 PS 的马力，64牛顿米扭力，我觉得这个是刚刚好的。我目前还没有买过 600cc 的摩托啦，你知道吗？我有 review 过 CB650 那辆 Honda， 我觉得那个四缸啦，这个就两缸，听起来就没有什么好听。不过首先我们来从外观开始讲起。这一台呢，它就是所谓仿赛，我不觉得它很仿赛，我很难讲，因为可能它这个这边哦，它的 steering 哦很高的样子。你看这个 steering 仪表在这边，所以 steering 转哦，它跟仪表是分开的。对于我这个菜鸟而言啊，我会有一种错觉跟不习惯，所以啊，我自己个人觉得会不习惯罢了，可能骑久了就习惯了，所以视觉上来讲会觉得刚开始有一点点头晕。这个 side mirror 啊，它真的是很长，很多人哦都把这个 delete 掉，你知道吗？我每次看改装的人呢，他们就讲，哎， side mirror 大大片，很 noob 啊。Noob 的人才会用 side mirror， 我觉得 side mirror 很重要，太小片看不到后面的车子。有时候我们在交通拥挤的时候哦，我们要刺过线啊，没有 side mirror 真的很危险。看啊， mileage audio 799公里啊，799，两年，所以一年他才开400公里，你懂为什么吗？Leroy 哦，其实是从一个 naked bike 啊，转换成这种所谓仿赛的摩托。当时他也是有啊，两年前他也是有拍过 video， 他就讲为什么他买这辆摩托啊。你们可以点右上角或者下面的link进去看他讲为什么。但是两年之后，因为这种摩托啊，他日常通勤比较不方便骑，因为他就是一个仿赛，他不适合。日常你懂啊，去

0: 买菜啊，打包东西啊，骑，因为它不方便。前面有大大个的字 ABS Nissan Red Caliber， 然后是双碟刹，这种摩托双碟刹是很好的，因为只有单碟刹就要配了啦。前面的头灯
1: LED，
0: 哇哦 Modenas Ninja 650，其实还是 649cc 双缸啦， OK。 李瑞这个摩托是完全原装，就连他这个exhaust啊，他讲是原装的，这边有很大很大的鼓啦。后面就是 disc brake 啊，也是尼辛的卡钳，我就不是很喜欢哦，他这个东西好像很奇怪啊，太凸出来了，应该是可以拆掉，然后把它放一片车牌在这边吧，不然这个你看真是很丑诶，哦，然后拆掉了再把这个摩托放低就漂亮了。它的 clutch， 它的 brake， cut off switch， engine push start button， 这个放手机的，给我们来开锁匙，我们 start 一下了哈。我就喜欢它有 Bondage 啦，因为这个 Bondage、哦、蛮重要的，我觉得车跟摩托其实都一样，如果 Bondage、哦、它不会 recharge 了，我们就知道 OK 是 alternator 坏了，不然、哦、如果你没有这个 Bondage 表，你加到一半车没有电了，你不懂什么问题，所以有这个我们就可以提前知道 OK alternator 不会 recharge 了，我们就可能骑去摩托店或者加去 workshop 去修。对，转速表，这个时速，这个东西好像是调 KTRC 哦，然后我们就玩一下这个东西。这下面是 average range， average speed， total time， battery。声音
2: OK， 我们选择在凌晨试车，因为这种摩托我不希望很多车的时候试车，我怕跌倒。喂，哦，我的 Stanley 拿起来进一号牙，它就有 safety， 不要给你走了。这个摩托啦，它算是你放快车的时候它是有辅助的，就没有给你这样容易死火啦，所以蛮便利的，不像有些摩托它会比较难骑一点。哇，它前面 brake 很刺哦，感觉这个摩托好像新的摩托这样。现在马路刚刚下完雨试试，所以我们就点到为止，顺便给你们看一下 EVC 凌晨骑摩托是怎样的啦。其实我很少很少，几乎是没有在这样的时间自己出来骑摩托的啦。然后讲真的，我 UCMS 拍了这么久啊，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跟这种摩托群组啊出去骑过兜街啦，一起跑山啦，什么都没有，因为我就是没有这种big bike 啦，就是 B 夫的摩托。

0: 想没有想到还在下雨呀、啊。
1: 雨天哦，摩托有 ABS 就比较安全一点，它是有 ABS 的，所以我就但是我还是要小心啦哈、哦，因为我还是菜鸟，我不是很会压弯，我也不懂轮胎的 friction 轮胎的极限在哪里，因为我没有真正的去玩过推过摩托啊，真正要。玩摩托呢，要把摩托推到极限，你知道轮胎的section 在哪里？哎，跟车一样啦，才敢去把摩托加快啦。不过我觉得，如果你们考到 B 级啊，我觉得650cc 哦。应该可以给你骑好一阵子才 upgrade 啦，但是很难讲哦，因为当你遇到一群朋友的时候啊，就不一样了，情况就会不一样了。
0: 有一种感觉啊，这个摩托我听不到它的 A 的声啊，变成我好像没有办法去用声音来判断啊，这摩托到底跑多少快，为什么要改排气啊？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要听那个 engine 的声音来去判断啊，你的转速拉有多少啦，然后也才能够判断你的 speed 到底是多少。对，不懂哦，现在我是我第一次见主感觉哦，原装 ADAS 啊，我骑到差不多还不到一半的路途，我就发现到是哦，就少了一个感觉。听明白，这种超过 500cc 我就觉得应该是需要改 ADAS 这一块啦。是，我知道有些人讲 ADAS 扰民哦，但是我不懂哦，我现在独自一个人骑，该骑到140-150，就有这样的感觉哦。OK， 我继续骑啊哈。

塞，扭力很好哎，两缸，那是两缸的关系哦。有些人讲缸数越少，扭力越好，是不是啊？OK， 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苏艾部落了。我觉得今天这晚上，哎呀，下雨啊！如果没有下雨啊，应该会骑得特别爽吧 ？OK 啦，我觉得，这个原装 Ninja 650two inline。我这样骑了差不多10多分钟，我是觉得新手拿 V 夫的话买这一台摩托，其实他没有想象，我想象仿赛的摩托啊，骑会特别辛苦。这个我觉得还好哎。然后我觉得仿赛哦，就是可以给你练进弯，你可以把重心压得低低，学会怎么压弯，因为这种摩托感觉就是给你可以压弯压到很低，可以进赛道啊，65064匹68扭力啊，我觉得真的很够用了啦。但是唯一点，我觉得这个摩托它的 exhaust 真的是有一点点太安静了，毕竟你呢它这一台是全原装嘛啊，这种理论这么多他还会不继续改，但是照我这样子看他应该是没有改了啦，所以还没多估计他也应该会卖掉，因为他都没有骑那个摩托，他买来就是放在那边，这才827公里，我拿到来800公里都没有走到啊，真的是太浪费了。理论不懂他下一个摩托还买怎样了啦，但是这个摩托我是觉得你真的是想要去台湾啊，逼乎新手可以买，我觉得二手价应该这个不会很贵吧，现在新车价35000，我是觉得真的有一点贵啦，35000可能还有更多中国摩托选择吧，因为现在中国摩托知道吗，他们很靓精嘛，给的东西又多，这种日本的摩托还会不会有竞争力呢？你们留言给我知道一下。好啦好啦，就这样啦。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我爹的歌家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舍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已不见，有些人也变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张太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嗯，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0: 不敢说的，不敢那个什么那个那个。那个
1: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2: 嗯。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全死。
1: 哎呀，来上！
2: 再撑一下。

0: 你在折什么？
1: 东南西北啊。
0: 我是鲁池。
1: 我知道。
0: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1: 嗯，好了。
0: 好像嘴巴哦。

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见，恭喜你应该放弃，连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雀跃的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香。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 Bedtime Story。

一，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及买及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 366%， 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 69%。 公众该如何设置地震预警？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后又该如何应对？可通过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获取预警服务。目前，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已联合推出中国地震台网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公众可以在微信内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者是地震预警，进入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并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址后，即可开启地震的预警服务。

预警等级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时，首先要看清预警等级和预估烈度。如果收到黄色或蓝色预警，不必过分紧张，应注意远离高处坠物。如果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条件允许时，快速逃到室外空旷地带。如果处于室内，要在确定室外安全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快速逃到室外空旷的地方。护住头部，降低重心，靠近承重墙和有水源处。如果无法离开室内或室外有高楼等高大建筑，应优先选择就地避险。这时要做到护住头部，降低重心，先躲避到有承重墙和水源的房间，避开家具和家电，等待震感过去后再快速撤离。如果处在电影院、商场、超市等场所，要注意不要被卷入人流，先躲在稳固建筑体附近，震感结束后再择机而动。如果处在高铁或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上，要抓好扶手，降低重心，听从列车员指挥，进行紧急避险或疏散。到户外后，要注意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及河沟、山谷，避免因高空坠物或建筑倒塌及其他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伤。

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避暑游。山西晋城市临川县地处南太行之巅，平均海拔1200米，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超50%，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资源，当地推出多元避暑休闲产品，吸引游客前来纳凉度假。山下烈日炎炎，而走进太行山深处，却仿佛过上了另一种夏天。在山西晋城临川县的五家湾，脚下是潺潺流水，耳边是阵阵山风。进入七月以来，临川县五家湾、王莽岭、西崖沟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成为游客避暑游的优选目的地。随着避暑游持续升温，当地民宿、餐饮、户外露营等文旅业态也迎来消费旺季。近年来，临川县深挖生态资源，发展精品民宿、森林康养、避暑旅居等特色产业，持续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县累计接待游客52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2.6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88%和12.51%。

河南开封夜游汴河享清凉，泛舟赏景品美食。在河南开封市，依托独特的水系资源与宋韵文旅优势，当地主推夜间清凉避暑游，以凉爽的晚风、临水的夜景以及古韵风情吸引各地游客一起去看看。与白天的炎热不同，夜幕降临后，汴河两岸清风徐徐，十里河道流光溢彩，百余艘特色游船次第起航，缓缓穿行，游客泛舟河上吹晚风，赏美景，纳清凉。汴河景区水系开阔，夜间气温凉爽宜人，景区依托河道湖面资源，不断丰富夜间游玩业态，将清凉夜游与市井消费紧密结合。游船航线串联夜市街区、文创商圈，游客泛舟纳凉之后，可以直达特色夜市，品尝地道美食，实现清凉游玩、休闲消费一站式体验。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景区继续加大游船投放量，同时在河道两岸、桥梁步道、亲水平台增设千余组光影装置与宋韵景观小品，打造多处临水清凉打卡点。目前景区日均游客接待量约2万人次。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河南焦作，盛夏进山消暑，水上玩乐一站式打卡，除了泛舟河上享清凉，山林亲水避暑也成为不少游客的优选。今年暑期，河南焦作市推出峡谷探险、水上竞速等多元新业态，以全新文旅消费场景迎接游客。夏季的云台山气候凉爽宜人，针对年轻游客的游玩偏好，景区升级打造多款动感水上潮玩项目。全新上线的峡谷攀岩，依托天然峡谷的地形，游客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在瀑布、崖壁间穿行。同时，景区还新增了鲨鱼艇、卡丁船等水上竞速项目，刺激畅快。在吸引年轻游客的同时，景区聚焦家庭亲子消暑需求，将戏水区全面扩容，摸鱼捉虾池、水滑道免费开放，适配低龄儿童游玩。内蒙古乡间觅清凉，龙源趣味多，暑气蒸腾，乡间寻凉，内蒙古包头市则以乡村避暑游吸引游客，以满目绿意与田园乐趣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在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的一处农博园里，挂满枝头的蟠桃与葡萄，无土栽培的水生花卉，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前来打卡。

阿层立体栽培下有序排布，草莓悬空，无土栽种。依靠 AI 智能管控系统，光照、温湿度、水肥供给得到全天候精准调配。科技赋能的现代化农业模式，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智慧农业的独特魅力。除了现代农业科技，传统乡村采摘同样火热。在沙图沟村，李子、西梅等鲜果挂满枝头，游客挎着果篮穿行果林，惬意采摘。今年暑假期间，土默特又奇

国际赛事等盛事活动接连登场。一场以盛世为引擎、以体验为核心的文旅升级正在这里展开。多元盛世迎客来，书展、赛事、演出密集的盛世让香港的暑期文化消费场景变得丰富多元。走进香港会展中心，墨香扑面而来。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年度主题的第36届香港书展日前再次举行。本届书展与香港运动消闲博览、零食世界活动同期举行，三项活动汇聚来自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770家展商参展，7天的活动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

书展现场，拖着行李箱的市民和旅客在展位间流连。一位来自深圳的读者陈先生抱着一摞港版小说告诉记者，逛完书展去隔壁的零食世界买手信，再听一场名家讲座，这是他每个暑期的固定节目。书展的墨香还未散去，启德体育园的声浪已扑面而来，多场演唱会在暑假档接连开场，2026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再次开赛。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晚，启德体育园举行了决赛直播派对，免费向公众开放冠军争夺赛的实况转播，体育与文化的边界在场馆内外悄然消融。剧院演出同样精彩纷呈，英国经典摇滚音乐剧《万事巨星》在香港文化中心上演，以摇滚乐章重述古老故事。另一部经典音乐剧《猫》将于8月登陆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用耳熟能详的旋律填满夏夜。近年来，香港通过整合演唱会门票、酒店及主题乐园等资源，不断将流量转化为流量。业界人士指出，演唱会门票加酒店加在地文化导览的套票模式，极大延长了旅客逗留时间，让旅客行程有了更多选择。